0: 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泰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高耸的冲击钻基有序作业，钻锤重重落下，桩孔向地下不断延伸。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 我们里边组织设计团队继续优化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思路图的设计，尽量把系统布置到这个最优的方案。一方面继续完善我们这个施工组织总设计，把施工部序衔接得更加紧密有序，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总体的施工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副厂长、瑞碳号项目经理王林强调，这个项目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多发电，而是要破解电网最头疼的电力高峰时不够用、低谷时白浪费的难题。
3: 简单来说啊，就是在用电低谷时电压低的时候，利用啊原有火电机组的富余电能加热熔岩，把电能转化为热能储存在熔岩中，到了晚高峰再让高温熔岩释放热量加热二氧化碳，驱动发电机发电，发完电后的这个熔岩余热再加热水产生蒸汽，对外供热供气，这样就把储能、发电、供热、供气结合在一起，既提升了机组的灵活性，也最大程度提高了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实现了这个热量体积利用，真正做到用好了每一滴热能。
1: 记者了解到，瑞碳号主要由熔岩储能系统、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系统、蒸汽发生系统三部分组成。三个系统里，熔岩储能好理解，蒸汽发生系统也是火电厂里的老面孔，唯独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很多人是头一回听说。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4: 所谓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其实呢就是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进入的一种特殊的状态，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原理也不复杂，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相比于传统水蒸气发电技术，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一个是特别灵活，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四倍以上，第二个就是这个效率很高，同容量同参数的机组效率要比传统的蒸汽机组要高3到5个百分点。第三个就是这个设备紧凑，体积呢仅仅是传统机组的1/25，占地面积更小，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这项技术的兼容适配能力同样广阔，未来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可对接太阳能、地热能、工业余热等多元热源，只要热源温度达标，就可以驱动二氧化碳膨胀做功实现发电。技术前景广阔，但工程落地却要啃下不少硬骨头。瑞碳号项目经理王林说，作为国内首个商业示范项目，无论是核心装备研发还是整套系统的运行控制，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参考。
3: 项目最大的难点在哪？就是所有的核心设备都没有现成的，都得重新设计重新研发，研发指导周期特别长，设备之间的接口也很难匹配，安装精度要求也特别高。举个例子来说，这个项目容量大，参数高，二氧化碳循环与熔岩的温度窗口啊精准匹配难度大，它既要保证换热效率也要保证温度，差一点效率可能就差很大，而且这个匹配窗口随符合变化也会发生变化，要一直匹配得很好，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1: 硬件攻关之外，整套系统如何启停、如何调节负荷，国际上同样没有成熟规程可以参考。再叠加现场复杂地质条件与多专业交叉作业，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差错。王林介绍，项目采取多方联合研判的方式，提前排查风险，保障工程

0: 稳步推进。
1: 就传统机组怎么启动，怎么调符合，都有一套成熟规程。咱们这个瑞台号用的是熔岩耦合超临界氧化碳循环，整套系统的启动流程，设备之间的配合，温度压力怎么控制，怎么一步步建立起来，就控制策略怎么调整，这些啊跟这个传统机组完全不一样，都得我们自己摸索自己研发。这个现在这个项目已经进入了这个施工阶段，这个现场地理条件也比较复杂，交叉作业多，就哪一个环节问题都会影响全局。我们办法就是这个联合设计员、科研院所和指导厂家、施工单位，大家一起反复研讨，请专家论证，把设计、施工、调试方案一遍一遍的优化。说白了，就是把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提前找出来，列成清单，一项一项定住解决，解决一项消耗一项，不让把问题留到后边。
0: 项目建成投运后，这台50兆瓦机组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工程。科波强调，通过工程应用示范项目，可为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的大型化工程应用积累实践经验，同时推进二氧化碳压缩机等核心设备国产化迭代。

0: 上，而且呢在冬天需要保障稳定供热的时候也能顶上。它不只是一台机组，一项示范，更意味着我们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这条新赛道上已经跑到了领跑的位置。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贡献我们华能的方案，同时呢，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
4: 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新设施你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国庆假期，您是否也被短视频里的一处风景吸引而专程奔赴一座陌生的城市呢？最近城市落地签打卡在社交平台走红，这里所说的落地签指的是抵达目的地之后呢，到一个心心念念的地方拍照留念，给自己的旅程留下印记。
12: 没错，夜河灯火，打铁花，古风演出，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夜游让不少游客隔着屏幕就已经心驰神往了。那国庆假期前，河头老街在小红书站内搜索同比增长 241%， 同时登上去哪儿旅行大数据热门景区 TOP10 榜单的榜首。
11: 当最佳机位遇上了国庆人潮，攻略里的经验能否变成现场的尽兴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走进河头老街，在灯火与人生当中寻找答案。
13: 天还没黑，唐山河头老街园区内的摄影师已经在招呼游客，穿着平日的衣裳也可以拍一张打卡照。两排灯笼是这张照片里最有辨识度的背景，
14: 一看这灯笼就是河头老街，就是唐山。
13: 地处唐山市丰南区的河头老街位于湄河唐津运河两河交汇口，前身是运河唐人街，建成后经营遇冷，经过改造盘活，这片旧街区重获新生，更名河头老街。
15: 好的，接下来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头老街大航海喜园。那么在
13: 夜游是河头老街的印记，夜幕落下，灯笼亮起，这里迎来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
16: 人多肯定有心理准备，十月一哪里人都很多，主要是等晚上就是想先来逛逛。
13: 运河之上画舫穿行，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成了不少游客奔赴唐山必打卡的目的地。这种专为一个场景、一场演出、一张特色点位打卡照开启的旅行，被网友叫做落地签。它的走红背后是全新的旅行逻辑，短视频提前把目的地的高光片。
12: 亚洲运动会迎来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新高，圆满完成参赛任务。
11: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

0: 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小孩哥小孩姐们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具体来看呢，在亚洲范围之内，各项目都呈现出怎样的竞争格局？瞄准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健儿们又将如何备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报道。
1: 3号晚上的摔跤女子自由式57公斤级比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中国队的金牌总数就此定格在169枚。本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拿到169金89银83铜总共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头名，自1982年以来连续12届亚运会从未让金牌榜榜首旁落，也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的金牌数新高。在两个基础大项田径和游泳当中，中国运动员表现出色，游泳41个小项中国队拿下30枚金牌，不到14岁的小将于子迪拿到3枚金牌，打破一项亚洲纪录，两项亚运会纪录，当选本届亚运会最有价值女运动员。
2: 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2分06秒10，哇，
3: 非常惊人的成绩，
2: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
1: 和于子迪一样，19岁的张展硕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结果他独得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 田径赛场上，中国队同样有许多运动员表现亮眼。18岁的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里一头定乾坤，继续向世界纪录大步迈进。17岁的陈昀杰拿到了女子百米金牌、200米银牌，外加两枚接力金牌。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昀杰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昀杰全力冲刺，
5: 好的，
4: 全新的赛会纪录，11秒06。
1: 中国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跳水、乒乓球、举重、射击等依然也都在稳定贡献着优异的成绩。中国跳水队在本届比赛里达成了亚运百金的成就。
3: 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 另外，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成绩含金量也非常高，改写多项世界纪录、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多个项目实现突破，奖牌版图持续拓宽，同时斩获5个小项的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大家最为关注的集体球类项目里，中国代表团也有精彩表现。女子排球成功卫冕，男子足球中国队收获铜牌，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
6: 看看彭笑打门，球进了，球进了！中国点球大战，中国队是4比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说起来似乎只是一枚铜牌，但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讲，这不是简单的一枚铜牌。恭喜中国队，这句话我说给了很多中国的国家代表队，但是这一次我们要送给中国足球队。
1: 亚运会是奥运周期里的中考，本届中国代表团里超过2/3的运动员是首次出战亚运，其中许多新人已经崭露头角。刚才我们提到的于子迪、闫子仪等就已经成为各自项目里的一流名将，更多的年轻运动员也都经过这次亚运会的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本届亚
7: 广大游客，没有预约成功的市民游客不要贸然前往现场，避免跑空，建议大家调整行程，错峰游览或关注官方小程序，查看10月6号之后的票务情况，提前预约。那同一时段呢，江西省博物馆线上门票预约持续紧张，江博的放票规则比较特殊啊，观众呢可以提前7天、3天、1天预约，每天20点、21点会释放新的票源，后台呢还会根据当日现场的实际到场情况不定期释放退票和余票，有计划前往的游客可以多刷新预约页面，碰碰运气啊。长期假期期间呢，江西省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时段呢为早上8点半到傍晚18点。那10月5号江博正常开放，依旧是需要提前预约，没有现场

这个售票的通道啊，之前办理线上退票，提高门票的使用效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项南昌本土国家级非遗——南昌青鹰。南昌青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呢已经有200余年传承历史，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传统说唱曲艺。它以南昌方言弹唱，伴奏乐器为乐琴简板，唱腔婉转灵动，曲调分南词北词两大体系。那么过去呢，南昌青鹰流传于南昌街巷茶馆，说唱市井故事，忠孝家国题材，是南昌人刻在记忆里的声音。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呢，南昌青鹰代表性传承人走进景区，现场弹唱经典曲目，老曲艺遇上假日游客，方言唱腔在古建之间的回荡，传统曲艺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变成了耳边鲜活的旋律。好的，稍作休息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文化潮起，烟火干婆盛宴。

0: 噔噔。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

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是舒展陪伴大家度过国庆的十月五号的时光。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九江啊，在国庆的时候有哪些活动啊，呈现给大家。很多的一些活动啊，都是得到了民众的一致好评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九江万架无人机上演的光影大秀，为祖国庆生。在十月一号晚上呢，九江市八里湖新区蔡家湖畔人潮涌动，万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编织出一场璀璨光影大秀，为祖国庆生共贺盛世华章。表演以祥和国庆活力三区为主题，分国庆献礼同欢乐、文脉巡城筑新城、决战三区争一流三大篇章，26组光影画面次第呈现，家国情怀、巡城文脉、城市奋进姿态在夜空中交相辉映。是有一位市民啊，就带着全家专程赶来，望着漫天璀璨光影感慨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这么震撼的无人机表演，文旅活动更是一场比一场精彩，这几年的九江变化太大了，幸福感满满。那么在现场呢，数万市民游客挥舞灯光齐唱，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我爱你中国啊，祝福祖国，祝愿国泰民安，山河无恙，愿家国锦绣，盛世永安，一句句美好的祝福比这个此起彼伏在湖畔久久回荡。光影秀啊，它深度融入了九江城市文化品牌，将传统文化和城市热点巧妙结合，无弦琵琶天光作弦，江风为谱的中式美学缓缓铺开，浔阳江头的故事走出典籍照进现实，白鹿洞书院的悠悠书香，浔阳楼的人文风骨等等一一再现，生动诠释跟着课本游九江的文旅特色，赶超赛事的热血风采与这么重那么燃，欢迎您来九江的出圈口号同步亮相，尽显九江开放包容热忱待客的城市温度。国庆交融的光影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是惊喜不已。来自安徽的张女士，白天呢刚游览完琵琶亭，夜晚呢便与琵琶光影不期而遇。她说啊，九江不只是有秀美山水，更有深厚的千年文脉，用无人机光影演绎传统文化，新颖又震撼，这趟九江之旅真是不虚此行啊。

可以说是光影秀啊，它巧妙地融入了九江本土文化，将琵琶行里的浔阳江头的故事、白鹿洞书院的书香化作夜空里的流动画面，让传统文化以新潮的数字光影方式走进普通人的视野。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成语车水马龙啊，说的是车呢像流水，马像游龙，形容车马或者是车辆很多，来往不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东汉有个名将叫马援，他有个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的时候呢就操办家中的事情，把家务料理的是井然有序，亲朋好友们都称赞他是一个能干的人。13岁那一年，马氏被选进宫内，他先是伺候汉光武帝的皇后，很受宠爱。光武帝去世之后呢，太子刘庄继位，就是汉明帝，马氏被封为贵人。由于他一直没有生育，就收养了贾氏的一个儿子，取名叫刘达。公元60年，由于皇太后对他非常的宠爱，他被立为明帝的皇后。马氏当了皇后之后啊，生活还是非常的简朴，她常常穿着粗布的衣服，裙子呢也不镶边。一些嫔妃朝见她的时候啊，还以为她穿了特别好的料子制成的衣服呢，走到近前一看才知道是非常普通的衣料，从此呢对她是更加的尊敬了。马皇后知书识礼，时常认真地阅读《春秋》《楚辞》等著作。有一次，明帝呢故意把大臣的奏章啊给她看，并且问她应该如何的处理呢？他看完之后当场就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但是他并不因此去干预朝政。从此以后呢，他再也不主动去谈论朝廷的事情了。明帝死后，刘皇继位，也就是汉章帝，马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啊，打算对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遵照已逝去的光武帝有关后妃家族不得封侯的规定啊，明确地反对这样做，因此想见了贾伯就让人为他铸造了铜壶。

一对作为嫁妆，壶盖外侧呢有短短八行33个字，向我们诉说着一位父亲对女儿远嫁的依依不舍之情。那么第三个故事呢，发生在东汉初年，它是一则败诉的官告民案件。当时张掖郡居延边塞呢有一名官员，他叫素君，向县府啊递了素纸，状告客民。客民指的就是从外地来到居延谋生的人，这个人呢叫寇恩，欠了他一头牛。66岁的寇恩平时呢是靠赶牛车给人拉点货来挣点雇佣费用来养家糊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县府经过详细的案件调查之后发现呢，事情并不像素君所说的。最终啊裁定身为后职的素君败诉了，认定素君呢是为政不职。这次案件呢记录在36枚木制的简牍上，出土于居延遗址，历经千年黄沙，木牍上的字迹啊依然清晰，勾勒出了东汉初年河西延居边塞的军事、民政、法律和经济图景。那么历经漫漫岁月长河，这三个动人的故事没有被淹没，依然如此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你是否意识到这是多么神奇呀？而这份神奇啊，正是仰赖于汉字。你看，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隶书、楷书，汉字的结构啊，数千年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汉字，我们得以了解遥远神秘的商周王朝，饱览灿若群星的百家争鸣，欣赏字字珠玑的唐诗宋词，知晓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苦难与辉煌。而借由汉字啊，后人也将读懂你我的故事，领略我们这个时代的华章。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汉字啊正是一个无比生动的体现。在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伫立着一座宏伟的文字大典，它讲述着中国文字，特别是汉字的神奇与伟大之处。这就是中国文字博物馆。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傅晨，你哪个系的？
4: 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
3: 再给次机会好吗？
6: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打开记忆之门。
2: 重温
7: 重温
2: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1点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国庆特别节目《文化潮起烟火干活盛宴》，我是主持人舒展。在这个国庆假期啊，江西的活动实在是太多了。老手艺呢，走出展馆，走进古街、景区、市集，游客呢可以亲手触摸、亲身参与，在市井烟火当中呢，感受文脉。

来传承。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呢，也会深挖赣婆传统文化、非遗技艺、市井烟火和民俗节庆，那让我们呢一起来感受江西的烟火气和文化传承。接下来呢，我们来走进景德镇啊，来分享景德镇国庆的精彩。今年国庆呢，是景德镇申遗成功之后的首个国庆黄金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呢，是推出了很多的活动，像窑神祭祀仪式、明清御窑烽火窑、复燃点火、人人家柴、家家财旺的烧窑体验等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也是吸引了各。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舒展。在国庆呢，文化体验呢远不止一种形式，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当灯火亮起，文化遗产呢会有另外一种打开的方式。夜幕当中的陶溪川文创街区传统工艺以市集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一个个摊位上创作者以独具匠心的创意赋予一件件手工作品鲜明的特色，游人穿行

0: 民乡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客来敬茶，以茶代酒，用茶事礼，历来是我国各民族的饮茶之道。土锅茶便是哈尼族的待客茶，以土锅煨煮宴茶饮用，是哈尼族最古老的饮茶方式。哈尼族煮土锅茶的方法比较简单，将土制陶罐洗净烘干，抓适量的茶叶放入陶罐中，把陶罐置于熊熊燃烧的火塘边烘烤一段时间，烤制茶叶散发出诱人的阵阵清香时，将清水舀入罐中，再把陶罐置于火塘边煨煮。茶水煨煮的时间可长可短，既可煨煮片刻即饮用，也可煨煮一至两小时甚至更长，但以煮至罐中水剩一半时的色泽和口感最佳。茶水汤色绿黄，清香润喉，令人回味无穷。当宾客走进哈尼族人家的时候，热情好客的哈尼族人都会把客人们当作远方的亲人，用这种土锅茶招待他们。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品茶说茶。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预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

京时间的11:3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舒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在空中游览江西。那稍后呢，咱们去仙女湖看一看啊。仙女湖呢，在这个国庆假期啊，也是有很多非常丰富的活动。今年国庆呢，仙女湖景区推出凡尘仙遇记主题活动，打破传统走马观花式的游览模式。景区以乘仙舟、游仙湖、登仙岛、做仙人、结仙缘为核心的一个活动路线，构建五阶仙途沉浸式体验体系，这个活动为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仙侠盛宴。在仙女湖景区

的游客一踏入仙船，身份呢便从观光者转变为这个修仙者。在岛上啊，修仙者呢可以通过这个通关文牒啊，这个应急打卡来闯关，还可以呢沉浸式的与八大 NPC 全域互动，兑换仙友钱、虚拟货币进行消费，真正实现全时段、全领域的游玩体验。这个画除了仙侠主题的深度互动啊，这个蛟龙剧场常态演出呢《仙狐奇缘》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该剧呢以七仙女下凡传说为核心 IP， 将古典舞蹈和互动环节相融合，展现传统文化魅力。那看完演出呢，很多的观众啊和大家一起来合唱啊，这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确实是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在这个国庆里也是特别的有意义。那在国庆长假期间呢在仙女湖呢依然是有非常丰富的活动等待着大家来进行体验。那仙女湖呢也正通过不断的创新啊，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仙缘。今年国庆呢，仙女湖打造的核心亮点就是五阶仙途沉浸式体验体系。那景区里是通过这样一种身份代入、任务驱动加情感共鸣的模式，把传统的观光游升级为深度参与游。那么同时呢，向蛟龙剧场加入歌曲齐唱环节，也是希望在丰富假日文旅供给的同时呢，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咱们来认识一下更多的一些非遗文化啊。那下部织造技艺啊，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宜下部与万载下部呢同属赣新下部体系啊，可以说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样一种传统工艺的这样一种精湛。那如今呢，新一代的传承人士跳出传统布料的单一用途，在下部上面呢刺绣手绘，做成国风挂画、手提包、服饰。那么在国庆仙女湖啊非遗市集呢，一件件下部作品呢陈列眼前，游客伸手触摸麻制这个麻布质朴的肌理，也能够感受到传统千年的纺织匠心。可以说仙女湖是传说里的仙乡秘境，而分宜下部呢是这片土地代代相传的手艺，山水为底色，麻布为载体，古老手艺在湖光山色间焕发新机。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云游江西啊，在江西各地不同的地方来收获不同的精彩。

笑，曲调轻快活泼，语言通俗生动，演绎客家百姓的喜怒哀乐、田间劳作、婚俗日常，全部写进戏曲唱词里。而兴国山歌呢，也是国家级非遗。兴国山歌起源于山间劳作，开口即唱，随口吟唱。革命年代，兴国山歌化作鼓舞人心的号角，一首首山歌记录下苏区那段峥嵘岁月。客家文脉在赣州代代相传。这个国庆呢，江南宋城古街山歌婉转，采茶戏开演，莺歌舞巡游，满是鲜活热闹的客家烟火啊！千年客家文化在古城街区与年轻的游客相遇，真的是非常奇妙。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一起来游乐江西，并且呢也认识了很多的非遗。他们不仅仅是陈列在展馆里的禁止展品，而是扎根在江西的土地，在这个国庆呢走进古街、景区、市集，亲手可触、侧耳可闻。那各地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文旅活动，遍布赣婆城乡。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啊，特别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是出门游玩，一定要提前查好景区预约情况啊。热门山岳、文博场馆很多呀，都是需要提前抢票的，做到无预约不出行，合理规划路线，错峰游玩，避免白跑一趟。好，那么今天上午时段的文化潮起烟火赣婆盛宴呢，我们就直播到这儿。我是主持人舒展，感谢大家的陪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4: 傅晨，

0: 喜欢的人啊。
1: 他喜欢你呀、啊。
0: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3: 重温
4: 重温
3: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的是你。
1: 他冲着桌子底下说开话了：“兄弟呀、啊，你怎么还是这脾气呀、啊？这位姚先锋是傅有德的盟侄，奉了傅有德之命前来找咱们哥俩有事相求。你看你，把人绑上要开膛摘心，要不是我回来，你把姚先锋杀了，日后怎么见傅有德呀？”姚七听了纳闷，心说他跟谁说话呢？又听公孙树接着说：“兄弟呀、啊，你赶紧出来给姚先锋赔个不是吧。”就在这时候，从桌子底下窜出一个人来，正是驴上下来那个小矬子。小矬子站在姚七面前，冲着姚七直乐。姚七仔细这么一看，这个矬人长得相貌不俗啊，虽然矮，但是他长得是个日字体，胳膊腿儿看着让人那么舒服，不觉得别扭。书中暗表，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个智运智军章后来在汉光武刘秀面前官拜东门侯。小矬的智军章确实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矬子双手一抱拳，给姚琦做了个揖：“俺智军章冒犯将军虎威，使将军受惊，这儿给你赔个不是了。”姚琦心说：“你赔个不是就完了，你把我这怀子骨打得够疼的，还要开膛摘心，今天你可跑不了了。”姚琦往前一哈腰，伸大手，砰，就把这小矬的智军章的腰给攥住了，他往上那么一滴喽，心说我把你摔死。他哪知道小矬子会气功啊，小矬子把浑身的气运到这脚尖之上，往起这么一抬腿，砰，姚琦攥着他的正合适，这小脚尖正好踢到姚琦的麻筋上。哎呦，姚琦这一只胳膊就麻了。姚琦一撒手，这小矬子落在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姚琦可愣了，这矬子功夫太高了。立地金刀公孙树用手一指：“姚先锋，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给你们弟兄二人说和说和，往后还得多亲多近。哎，小弟还有事求二位大侠。”公孙树立刻吩咐手下人预备酒宴给姚琦压惊，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三个人入座了，姚琦是坐下了，公孙树是坐下了，小矬子智军章就在这椅子上蹲着。三个人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在酒席宴间，智军章就问姚琦：“哎，我说姚先锋，来到宝骏山找我二人有什么事儿吗？”姚琦就把王莽几十万大兵围困昆阳城，他自己没有刘秀的军命，也没有邓元帅的率令，私离昆阳，要到戴安山面见赤眉王搬兵求救的事情一说。公孙树摇了摇头：“姚先锋，这话你是说到这儿了，你可千万别上戴安山。”“哎，我为什么不能去？”“我告诉你姚先锋，赤眉王手下虽然有几十万大兵，外边称他兵百万，战将千员，但是这位赤眉王跟你们汉太子不能相比，他胸无大志。再说你没有千岁刘秀的旨意，也没有邓大帅的率令，你就是到了戴安山见着

赤眉王没有攻势，赤眉王也不会发几十万大兵啊。你不如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耽误功夫，干脆我们哥俩给你另想主意。公孙义士，那么别的地方能不能借来几十万大兵帮我解昆阳之围？姚先锋，你要跟我要几十万大兵，我可没有办法。公孙义士啊，我姚起闯重围搬兵可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昆阳城的汉兵汉将，为了千岁灭王莽复兴汉室。公孙义士，无论如何我也到戴安山去一趟，面见赤眉王千岁。救兵搬得来搬不来，日后见着汉太子殿下，也能证明我姚起一片赤胆忠心，我总算把心尽到了。好吧，公孙述说姚先锋你一定要去，我也不拦你，你可以到戴安山请去搬请救兵。我告诉你，我们哥俩在戴安山有个好朋友，可以求我们这朋友帮助你，他要是说几句好话呀，也许赤眉王能够听他的话，给你发上几十万大兵。哎呦，那可就好极了，敢问这个人贵姓高明？姚先锋，你先别问我们这个朋友贵姓高明，我先问问你，你到了戴安山之后，我们这朋友问你，你跟公孙述还有智军章什么交情？姚先锋，你怎么回答呀？哎，初交的朋友，那可不成。如果你跟我们哥俩是初交的朋友，人家戴安山这位朋友绝不能为你出力，他交情可有深有浅啊。你要到戴安山面见我们这朋友，让他帮忙，你得跟我们哥俩结为生死之交。好啊，哎，公孙义士，咱们哥俩磕头拜把兄弟。姚起可没看得起这小矬子，人家公孙述说了，你得跟我们哥俩结为生死之交，姚琴说了，我跟你磕头拜把兄弟。小矬子一听就急了，那不成，拜把兄弟在咱们哥仨得算上我，咱们哥仨拜把兄弟，我这朋友才帮忙呢。好啊，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姚琦离开了宝君山，往西南走了25里地，就到了界石旁边了。姚琦是不认识字儿，在25里地之处，当中间戳着一块界石，这边刻着“戴安山”三个字，这边刻着“宝君山”三个字。因为宝君山坡罗岭，跟戴安山赤眉王的兵是有约定的，在当中间立这块界石，戴安山的人不准上宝君山去，宝君山的人呢也不准过界石到戴安山去。姚琦不知道啊，等姚琦催马过了界石了，人家赤眉兵就过来了。姚琦看着真新鲜呐，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呵，这兵着多呀。再往前边看，有座城，隐隐约约看不太清楚，在前面不少房子，还有不少帐篷，这人全都是两道红眉毛。姚琦正看着呢，赤眉兵过来了。哎，干什么的？哎，我是汉营四路总印先锋官，奉我家太子千岁之命，邓元帅的率令，到你们这儿面见赤眉王千岁，前来搬请救兵。哦，您是汉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不错，正是我姚琦姚四矿。好吧，姚先锋，您既然要面见我家赤眉王千岁，请您随我们走吧。有赤眉兵带着姚琦往里走，有赤眉兵撒腿往里跑，前去禀报赤眉王驾前的招讨。姚琦拉着马跟这些人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听见前面营盘里炮声响了，当当当。跟着炮声一响，有打营盘当中撞出1000赤眉军。在这1000赤眉军前边，掌旗官高挑四面大道旗，哦，云罗伞盖，是花冠鱼肠，倒挂簪缨13曲，四指宽搂海带，密排乌金钉，包耳护项，身披衣服乌金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勒甲丝头九股传承，巧系蝴蝶扣，内衬一件皂缎色蟒征袍，锦素素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身背后是铁杆钢顶皂缎色护背旗，周围红火焰大红的飘带镶衬紫金铃，旗子上绣着八个大字，是廉权智信仁勇严明，率之八宝，胸前悬挂护心宝镜，亮如秋水，遮枪挡箭足有兵盘大小，十字带三环套月搭钩，肋下佩戴一口纯钢剑，绿纱鱼皮鞘，乌金饰件，乌金通口，皂绒绳挽手，鱼头尾三叠倒挂，满都是

紫金大垢，两扇皂缎色软战裙，密排金钉遮住磕膝护住腿，大红的中印足蹬战靴牢踏在一对金凳之内，坐下马一丈黑，鞍鞯脚环鲜明。望这员战将脸上一看，黑黑的脸膛是黑中透亮，两道浓眉黑似刷漆，一双大环眼如同钢铃相仿。等吃喝完了，姚琦就住在魁霄的招桃府。第二天早上吃完了早茶了，魁霄就跟姚琦说，姚先锋啊，请你暂时住在我招桃府，有养鱼缸，鱼盆里有的是水，干脆我喝点养鱼的水吧。身为大将，困卧马鞍桥，渴饮刀头血，行兵的时候什么水渴急了也得喝呀。姚琦想到这儿，迈步出了屋子，来到院中，就来到这大鱼缸旁边了，一看里边养的什么鱼都有。他扶着这鱼缸往这水瓶这么一看，这水呢就跟镜子面一样，能照得见人影，比镜子还清澈呢。姚琦突然间看见自己的五官相貌了，哎呀，我确实一片忧国忧民之心，我姚琦瘦了。姚琦突然间发现自己两道眉毛不是黑的，变成红的了。姚琦大吃一惊，心说坏了，只因为我姚琦贪酒吃醉，他们借着我吃醉了酒睡着了，把我的眉毛染红了。姚琦冲冲大怒，用手呢就撩起鱼盆里的水洗，越洗这眉毛还越红，洗不掉也擦不掉啊。姚琦气坏了，我这两道红眉毛怎么回昆阳，怎么见千岁，怎么见合营的汉将啊。姚琦一伸手，啪就把这鱼缸给周翻了，鱼缸一翻，鱼也出来了，鱼缸啪的摔点粉粉碎，几个鱼缸都让姚琦给弄翻了，满地都是水，满地都是鱼，但是也解不了姚琦心头之恨。姚琦是扯着嗓子破口大骂呀，赤眉王啊，赤眉王，我姚琦前来搬兵，你既不发兵，就应该让我姚琦回归昆阳。好啊，你饶了不发兵，还把我姚琦的眉毛染红了。我告诉你，赤眉王，你算错打定盘星了，我姚琦能保你赤眉王吗？良臣则主，良禽则牧，你赤眉王不给大汉朝报亡国之仇，你就是不忠啊。你不给大汉朝的宗亲报仇，你就是不孝，不发救兵你是不义，留我姚琦给我染了眉毛你就是不仁。告诉你，我姚琦岂能保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我是威威烈烈奇男子大丈夫，你把我姚琦的眉毛染红了，让我南下戴安山。我告诉你，烈女不嫁二夫，我姚琦要保你，除非是太阳从西边出来，海枯石烂。姚琦是越说越恼，越骂这嗓门是越高啊。骂着骂着，姚琦心说我出去吧，他大踏步腾腾腾走到门前，用手一拉这门，哐啷啷锁链响，姚琦傻了，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姚琦跟刘玄商量好了，姚琦是决心诈降赤眉王了。这样刘玄禀报了赤眉王，赤眉王升座银安殿召见姚琦。姚琦跪在地上就跟赤眉王说：千岁呀、我可不知道您喜欢我，我要知道您喜欢我，我来了我就归降了，我愿意在这儿当差，可比昆阳舒服多了，请千岁您赏我姚琦一碗饭吃吧。赤眉王盆子刘洋一听非常高兴：姚琦呀、你在刘秀的手下是先锋，孤家呢也重用于你，封你为亲军招讨之职。倘若你立下大功，日后我再升你为中军元帅。姚琦谢千岁。这时候戴安山的文臣武将全都跪倒给赤眉王贺得贤臣之喜，赤眉王就赏了刘玄白银千两，然后大摆宴席，君臣同乐。就这样姚琦就诈降了赤眉王了，当上了赤眉王手下的亲军招讨，而且还有了招讨府，所有赤眉王的亲军都归姚琦管。姚琦在这招讨府一住，有不少人伺候着，可以说一呼百弄。可是赤眉王不放心呐，怕姚琦是诈降，就派人在暗中监视他。这姚琦呢也知道有人看着自己，所以他夜里睡觉的时候，睡着睡着他就说梦话，赤眉王派的人就听着。姚琦这梦话说得非常好听，什么我保了刘秀这么多年了，困卧马鞍桥，可饮刀头血，寝食不安，每天是不离战场，现在我多好，我多舒服啊，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了，我就真心实意的福保赤眉王千岁了。他老说着梦话呢，赤眉王手下的人就禀报了赤眉王盆子刘洋。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二十多天了，赤眉王调查清楚了，认为姚琦眉眉染红了，他回昆阳也难见刘秀，这回是真心福报我了，所以他才把看着姚琦的人撤下去。姚琦还挺慎重，姚琦看没人监视自己，又过了三天，姚琦决心逃走了。这天姚琦全身披挂好了，胯下马掌中枪，带着亲兵小队来跟我前去查营。这些亲兵跟着姚琦来到大营，在营盘里走了一会儿，姚琦突然间让亲兵跟他出营门。姚琦是穿营而过，

等到了营门口了，冷不丁的他往前一撒马，哎呀，这匹马跑得这快呀，他手下亲兵一愣，再想追他，没马都在部下呢，可就追不上姚琦了。姚琦这一撒马离了营门挺远的了，姚琦高兴了，就如同猛虎归山，龙入大海。姚琦拨转马头，冲着赤眉军的大营高声喊嚷：对，赤眉王兵将听真，我姚琦逃出了龙潭虎穴，回归昆阳去了，日后我必然来找赤眉王报着燃眉之仇。这姚琦这么一嚷，这些亲兵才明白呀，马上撒腿往里跑，禀报赤眉王，怎么单说姚琦，拨转马头，催马奔东北方向跑，想到宝君山来见两位拜兄。到了宝君山之后，有什么主意再问俩哥哥吧。等姚琦跑着跑着，跑出十几里地去了，就听见后边叨叨叨，不不不不不，杀呀，拿姚琦呀！姚琦在马上回头一看，只见身背后尘头起处，旌旗招展，剑戟光辉，一支人马如风而至。姚琦知道肯定是赤眉王派兵将追赶自己。姚琦心说，我一个人在戴安山，我惹不起赤眉兵，他们人多呀，我一个人寡不敌众，现在我姚琦下山了，嘿嘿，凭我胯下马掌中枪，我就谁都不怕了。我呀，能打就打，不能打我就走。我姚琦存心要报这染眉之仇，要等着我回归昆阳，保着千岁灭完王莽之后，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报这染眉之仇的？得了，今儿就今儿，我让你追，我非给你们大杀一气不可，解解我染眉的心头之恨。哎，想到这儿，姚琦他反而不走了。拨转马头，勒住了马，在这儿等着赤眉军。时间不大，赤眉军的追兵就到了。叨叨叨，三声炮响，两万赤眉军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正当中，掌旗官高挑四杆大道旗，前军招讨魁霄，后军招讨樊崇，左军招讨代理，右军招讨谢禄，各持兵刃压住了全军大队。姚琦一看，这魁霄怎么在大队里呢？这魁霄什么时候回来的呢？其实姚琦不知道，魁霄头天就回来了。因为姚琦已然归降了，已然踏实了，赤眉王就传下命令，让人到卧牛山把招讨魁霄调回戴安山。魁霄刚回来，姚琦就炸下戴安山逃走了。营门小校还有姚琦的亲兵飞报赤眉王，赤眉王一听不由得冲冲大怒，立刻让四位招讨点齐了两万步军追赶姚琦。两万兵往下一追，姚琦才发现大队人马当中有大招讨魁霄。姚琦气坏了，扑噜噜把大枪一抖，冲着赤眉军高声喊嚷：对，对面赤眉军的招讨听真，我姚琦到戴安山搬兵，赤眉王不顾大汉同宗之情，不乏救兵，哎，还把俺姚琦的眉毛染红了，这叫牛儿不喝水，是强按牛头啊，爷姚琦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我原来想日后再抱着染眉之仇，今天你们来追我，得了，我弄死你们一个够本，弄死俩我就赚一个，让你们也知道我姚琦姚四矿的厉害，拿个钱来送死。四招讨金枪泄露气坏了，催马鸣枪是直奔姚琦。姚琦，你敢在戴安山前逞强吗？抖枪就扎，姚琦拿枪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在一处了。打了几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了。魁霄魁通谱把掌中的虎尾双鞭左右一分，
四招桃，你闪躲一旁，待我盔削拿趟。四招桃往旁边一闪，盔削往前一催马，掌中双鞭就奔着姚琪来了。姚琪一看盔削来了，他可不知道盔削的厉害，用大青酒扎盔削的双鞭往上一磕，姚琪的枪弹弹，这盔削的两膀履历比姚琪可大得多呀，用在双鞭之上，磕在姚琪的枪上，他想让姚琪把枪撒了手。现在姚琪也是久经大敌了，姚琪一看他磕这枪，说声不好呀，使尽全身之力压住这条大枪，总算没把枪撒了手。但是姚琪就觉得这心砰砰直跳，两膀发麻，虎口发烧，心说好厉害。两匹马走开了，姚琪可打不过盔削，姚琪就没敢回来再战。姚琪撒马往东北就跑，姚琪本人可不知道他手中这条大枪就被盔削的双鞭给磕伤了。到了后来，咱们书说到了邯郸县，姚琪跟大枪王的元帅梁林动手打仗，被梁林用锤把他的枪给折断了。其实他这条大枪就是在这时候让盔削给打伤的。盔削一看姚琪要逃走，在后边高声喊嚷，我兵我将追。炮声一响，两万赤眉军在后边跟着四位招讨苦苦地追赶姚琪，姚琪就把马撒欢了，飞也相似，告奔宝君山。后边两万大兵一步也不放，那呀别让跑了，我捉姚琪呀。眼看两万赤眉军就要把姚琪追上了，姚琪心说坏了，嗯。姚琪在这紧要关头突然间想起小矬子治军章来了，矬哥哥嘱咐过我呀，到了紧要关头生命垂危的时候，让我大喊矬哥哥三声，我姚琪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得了，甭管灵不灵，我试试吧。姚琪在马上高声喊嚷，矬哥哥，矬哥哥。姚琪还没喊第三声呢，刚喊出第二声来，就听后边唰，紧跟着鸦雀无声。姚琪非常纳闷，扭上回头这么一看，嗯，只见赤眉军的四个招讨还有两万赤眉军全都站着不动了，往四外找，找谁呢？找这小矬子治军章呢？姚琪心说有两下子灵啊，我刚叫两声小矬子矬哥哥，这赤眉军就不追我了。两万赤眉军跟四位招讨找了一会儿，没看见这矬子，叨叨叨，杀呀姚琪呀，你跑不了了。四位招讨带着两万赤眉军往下追，眼看要追上姚琪了，姚琪心说这矬子不灵啊，姚琪真急了，如果再没人帮忙，姚琪就被赤眉军捉回去了。姚琪高声喊，矬哥哥，矬哥哥，你矬狠矬狠的矬人心里三把刀，矬你腚里恨天高。姚琪是真急了，没想到姚琪这么一嚷，就听前面树林子里一声口哨响，他他他他，由打树林子里走出一头驴来，就在驴头上坐着一个人，正是矬子治军章。姚琪再一看，这两万赤眉军大队唰的一下全都站住了，两万赤眉军四位招讨还有偏将牙将全都目不转睛看着驴头上的矬子。姚琪心说我这矬哥哥有意思，赤眉军不追了，难道说我这矬哥哥真有点来历吗？那么治军章为什么来了？因为治军章这人交朋友最讲义气，自从姚琪够奔戴安山前去搬兵，这矬子可就不放心，他估计着赤眉王看不见攻势是肯定不会发兵的，

姚琪这趟戴鞍山是白去。碰巧了，梅王要是喜欢姚琪，这姚琪还兴许回不来了。小矬子不放心，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天又一天，一点动静都没有。矬子就跟大哥公孙树说：“大哥，我可不放心，我得上戴鞍山看看三弟姚琪去。”公孙树知道矬弟弟智军章脾气不好，二弟呀，你性情不好，说什么你也不能去。公孙树压着他，矬子可就急坏了，坐不住站不住，这天矬子真急了。等三弟姚琪不回来，他趁着大哥公孙树睡午觉的时候，智军章就揣上自己的武器一对小棒槌，往驴身上那么一蹲，这驴踏踏踏就离了宝君山，够奔戴鞍山来了。走在中途路上，看见尘沙荡漾，旌旗招展，队伍冲杂，矬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藏在树林子里头，心说我得观察观察。时间不大，就听见姚琪高声喊嚷：“矬哥哥，矬弟弟，你恨天高，你矬狠矬狠的。”矬子心说，三弟姚琪是真急了，肯定是赤眉军在追赶姚琪。矬子用手一捂这嘴，打了一个口哨，当里一使劲，这头驴踏踏踏由打树林子里就走出来了。姚琪一看矬哥哥来了，嘿呦，矬哥哥你可来了。智军章这头驴就走到了姚琪的马前头。姚琪呀，三弟呀，你怎么让赤眉军给追到这儿来呢？哎呦，矬哥哥你还问呢，我到了戴鞍山，我见着了魁霄，我就告诉他，宝君山的公孙树、智军章是我姚琪的拜兄，他们哥俩跟您有交情，没别的，您多多关照吧。矬子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三弟怎么样，一提起我们哥俩，魁招讨必有个面子。哎呦，矬哥哥您别提了，不提你们哥俩还好，一提你们哥俩呀，这位魁霄把嘴一撇，说不认识你们哥俩。什么？小矬子两道肉杠子眉毛就立起来了。魁霄说不认识我。矬哥哥，说不认识您还是小事儿呢，这位赤眉王不顾大汉同宗之情，不发救兵。矬哥哥呀，你看看，还把我姚琪的眉毛给染红了。我好容易逃出戴鞍山，他们苦苦的追赶于我。矬哥哥，你赶紧救救小弟姚琪吧。姚琪这一说瞎话不要紧，把智军章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他往起一低了腰，噌，由打驴绳就跳下来了，然后把一对小棒槌左右一分。三弟此况，你瞧瞧矬子我的吧。说着他往前一窜，就奔了赤眉军的大队人马。魁霄看见矬子了，赶紧把双鞭往怀中一抱，前边可是智义士吗？矬子把嘴一撇，不错，正是你家智二爷。我说魁霄啊，你带着好几万人追赶我兄弟姚琪是何道理？质疑是，姚琪在戴鞍山保了我们主公赤眉贤王，赤眉贤王千岁封他为千军招讨之职，到现在他弃官逃走，我是奉了赤眉贤王之令前来追赶姚琪，把他拿回去问罪。问罪，小矬子智军章把眼睛一瞪，我说亏笑啊，我兄弟姚琪是刘秀的先锋官，刘秀跟你们赤眉王这卖盆的刘洋是大汉的同宗弟兄，姚琪前来搬兵求救，饶了这卖盆的刘洋不发兵，嘿嘿，还把我兄弟姚琪的眉毛给染红了，强逼着姚琪归降，你们君臣做的事儿可够不对的呀，就应当把这卖盆的刘洋给剐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苦苦的追赶我兄弟姚琪，要把他拿回去问罪，你们仗势欺人，有我在这儿就不成。

0: 错兄弟，你不要如此发威呀、啊！戴安山、宝君山两山是邻里之交，你这是责问我奎霄啊！我告诉你，我是有主之人，在赤眉王驾前官拜前军招讨之职，我是奉了赤眉王千岁之令，你也用不着跟我瞪眼。我告诉你，姚琦他自己愿意归降的，我必须把姚琦拿回去交给赤眉贤王千岁，有什么话你跟我家千岁去讲，我有什么不对的你跟我瞪眼呢？奎霄，你真会说话。我兄弟姚琦到了戴安山，他跟你说清楚了，他是我的外弟，求你多多关照。你饶了不关照他，还把嘴一撇说不认识我矬子。奎霄一听赶紧摇了摇头，迟疑是这姚琦到了戴安山根本没有提起您，也没提起公孙义士，我们不知道姚先锋是你们哥俩的外弟。奎霄，这时候你肯定不认账啊，咱们两个人也用不着多费唇舌，你有你手中的鞭，我有我一对小棒槌，咱们决个胜负，见个高低。奎霄也确实气坏了，气得三尸神暴跳，武灵豪气腾空。好，志军长，你竟敢如此，那么你我撒马一战。他在马上一探身，把这双鞭往前一抡，唰，他得往下打这矬子，因为奎霄人高马大，志军章身量短小，就好像象斗这耗子一样，唰的一下双鞭下来了。奎霄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使的是双鞭，这双鞭往下一打，要是一般的人，肯定让他鞭给打着了。要打志军章，那哪办得到？志军章往上一窜，噌！志军章就纵身飞上天空了，然后往下一落，拿这小棒槌对着奎霄的脑袋，我打你的天龙！奎霄赶紧拿双鞭往上接这小棒槌，两个人在马上步下就动起手来了。志军章一身的轻功，穿棒跳跃，闪展腾挪，形如猫鼠，恰似猿猴。奎霄这双鞭抡动如飞，双鞭是呼呼的带风，恨不得一鞭把志军章打死，可就是碰不着他。打着打着，奎霄忽然间找不着志军章了。志军章藏起来了，藏哪儿了？就藏在奎霄这匹马的马肚子上了。两万赤眉军看得见呢、啊。赤眉军就高声喊嚷：“奎招讨啊，您可留神呐、啊！这矬子呀，跑你马肚子底下去了！”奎霄拿着右手鞭就往这马肚子底下一杵，这矬子噌从左边出去了，拿着小棒槌恶狠狠地照着奎霄左脚的踝子骨，啪就是一棒槌。打的奎霄是疼痛难忍，赶紧拿左手鞭去杵这矬子，矬子又从马肚底下跑到右边去了，啪就打着奎霄的右脚的踝的骨，就这样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把奎霄打的是暴叫如雷。奎霄是干着急，没办法治这志军章啊。奎霄心说，凭我这么一个人物，我就治不了这矬子志军章，我栽跟头啊，我要是再让矬子给我打败了，我奎霄一世英名负重东流啊。矬子呢是在这戏耍奎霄，奎霄一想啊，人多势众，我两万兵，我把矬子给围起来，我看你往哪儿跑。奎霄想到这高声喊嚷：“我兵我将围！”唰，两万大兵往上一围，就形成一个包围圈，把飞天大王矬子志军章团团围在当中。到底志军章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欧奇带走。好，奎兆涛，你要胜得我手中这口三尖两刃刀，任凭你把我三弟姚奇带回戴安山，请慢。公孙大王，如果回去跟我手下兵将讲清楚了，请公孙大王也回去跟智义士讲明白了。这个奎嚣可知道智军长矫情不讲理呀、啊？就这样，奎嚣拨准马头，跟手下20000赤眉兵还有几位招讨说了：“我跟公孙大王文战，你们谁也不准帮忙。谁要是暗中放冷箭，谁要是帮了忙了，回去是定斩不饶。”公孙树呢，也往回一拨马，就跟矬子智军长三弟姚奇说：“二弟、三弟，今天我要跟奎招讨一战。”你们哥俩可不准上前动手，我们俩文战。如果他赢了我，三弟姚奇，你就跟他回去；如果我赢了他，三弟，你就跟我回归宝君山，好吧？姚奇是点头答应了。小矬子智军章把嘴这么一撇，智军章可没原因。智军章心说：“公孙大哥呀，姚奇是你三弟，姚奇也是我三弟。”你跟他文战，我可不跟他文战呢。刚才白射我了，你赢了还好，咱们哥仨回山。你要是输了，嘿嘿，那可就由不了你们了。矬子在这儿等着，姚奇、姚四矿心说：“这回我得开开眼呐。”我的盟叔傅有德说了：“我的大哥立地金刀公孙树为什么称为立地金刀？就说开天辟地以来，使刀的就得说我大。”公孙树了，我得开开眼，到底看看公孙树的刀法如何。姚奇是想看看。这时候公孙树已拨马回来了，奎嚣、奎通普拨马也回来了。其实奎嚣跟公孙树这两个人全都不愿意动手，为什么？因为两个人都是成了名的人物，谁也不容易创出个名姓来。要打算闯荡着世人皆知，那得多少年呢？如今两个人只要一动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谁要是输了，这一世的英名就付与东流了。可是事情逼到这个地步了，那就讲不起了。两个人往前一催马，奎嚣把双鞭一分，公孙树就把这三尖两刃刀一举。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斜刺里飞也相似跑过一匹马来，马上端坐一个人，头戴大眼巾，是王冠打扮。他冲着奎嚣高声喊嚷：“奎兆涛，千岁有旨，不准您跟宝君山的人动手。千岁随后就到。”奎嚣一听，立刻勒住坐骑，怀中一抱双鞭：“公孙大王，并不是我奎嚣惧怕于你，赤眉王千岁有旨，你我少时再战。”两个人当时不动手了。赤眉王为什么来了？因为赤眉王不放心，怕奎嚣跟那三位招讨追赶姚奇，追到宝君山跟公孙树、智军章发生了误会，所以派王冠追下来，先传旨不让奎嚣跟宝君山的人动手。然后呢，赤眉王就点起了500名护驾亲军，由打戴安山出来了。那么赤眉王为什么这样呢？书中暗表，赤

日梅王把百万赤眉军屯扎在内乡一带。他为什么不再扩充地盘的呢？就是因为宝君山有这二位大侠，立地金刀公孙述，还有飞天戴王智军章。当初公孙述跟智军章占领宝君山的时候，赤眉王呢就决心要把这二位大侠打走了。你有多大本事，没我们赤眉军人多呀？而且他调动了10万大军，要把宝君山踏个土平。这消息就传到了宝君山波罗岭。这天夜里，初谷刚过，赤眉王打算安歇睡觉了。他刚要钻这被窝，噌，有打赤眉王这被窝里窜出一个身体短小的人。赤眉王吓一跳，赤眉王愣了，心说这人怎么这么矮呀？这个小人正是矬子智军章。智军章冲着赤眉王一瞪眼，我说赤眉王啊，告诉你，我是飞天戴王智军章，宝君山的二侠，我能在你这百万赤眉军中随便出入？怎么着，我听说你要把我宝君山给毁了，你家智二爷今天在夜里头，我就要把你的相声人头取走啊！你防得了别人，可防不了你家飞天戴王，你就留神吧。说完，这矬子一纵身，噌，出去了。赤眉王可吓坏了，再一看，矬子是踪影皆无。赤眉王马上传下命令，叫手下的兵将把所有的营门全都关上，立刻捉拿小矬子智军章。就这样，赤眉军大营整整折腾一宿吧，几个山全都找遍了，也没把这矬子给找着。天光一亮。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大昭讨回霄，让手下赤眉军看见宝君山的人走单了，就把他拉到戴安山，摁在地下就染眉毛，可把矬子气坏了。矬子心说：“我非治你不可。”这天夜里，矬子又来到赤眉王的卧室，赤眉王正睡得香啊，矬子一下就坐在赤眉王的胸口上了。这赤眉王睡着睡着，怎么觉得那么憋得慌？哎呦，实在受不了，他一睁眼，哼，可把赤眉王吓坏了，看着矬子治军章正坐在自己的胸口上。矬子手里拿着小棒槌，我说：“赤眉王，这回我可听你的脑袋。”哎呦，我说：“赤二爷，我没咒您，没惹您，您干嘛要打死我呀？”我告诉你，你没招我，你们家招讨魁霄可招了我了。他把我们宝君山的乡屯户勇拉到你们山上，染了眉毛，可不是一个两个了。我来找你不答应？好好好，这二爷，我告诉魁霄，不让他再拉你们宝君山的人了。那也不成。赤眉王，我可知道你还有一个药方呢，能把这红眉毛染黑了。你这药方赶紧给我，你要是不给我，嘿嘿，你今天就甭打算活。哎呀，三条死罪在身，三弟，你敢回去吗？哎呦，二位哥哥，多替小弟为为力吧。这么办吧，三弟呀，我们哥俩留一个人守山，去一个人到昆阳给你立功赎罪。哎，大哥，给我摇旗立什么功劳能给我摇旗赎罪？这样吧，两件事办一件，或许把王莽大营的粮台给烧了，或者呢把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给刺死，这两件功劳立上一件，三弟呀，给你立功赎罪不至于不成吧。姚琦一听这两件事办成了一件，那邓元帅还不乐坏了？哎，成成成，哎，不知道哪位哥哥分身受累。三弟呀，咱们盟兄弟一场，就这样对得起你了吧？哎，对得起，对得起。异姓别名，胜似同胞，小弟姚琦是感激不尽，日后多多孝敬哥哥。哎，倒用不着你孝敬啊，我们哥俩也有一件事要求你，不知道你可愿意？哎呀，哥哥，这话说远了，有什么话只管吩咐，赴汤蹈火，我

0: 姚琴万死不辞。
1: 好，三弟呀，大哥问问你，你娶过媳妇吗？
0: 哎呦，大哥，我姚琴还没娶媳妇呢。
1: 我再问你，你定下亲事了没有？
0: 没有定下亲事。
1: 好吧，既然是你还没有定下亲事，我们哥俩做个媒人给你提门亲如何呀？
0: 哎，不知道大哥提的是何人之女。
1: 这位姑娘啊，家住傅家庄，你看见过呀，文武双全呢。
0: 哎，大哥，我知道了，那是我五叔傅有德的女儿。
1: 不错呀，我们哥俩给你
2: 节节高，越来越好。以后的目标，把我们的夫妻产业招牌再打响，把我们的旅游产业多发展业态，给群众多分点红，让大家过上更加好的日子。
3: 在于都，红色基因嵌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环节，传承创新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红色引领文旅融合产业赋能的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4: 时代在变，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始终不变。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以重整秦庄再出发的姿态，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国庆假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走进江西广书院游古城，感受千年文脉，品味赣婆风情。
6: 豫章书院始建于南宋，为江西四大书院之一。国庆期间，这里推出一日书院人系列文化体验活动，游客络绎不绝。
7: 青砖古瓦特别有味道，到处充满着书香的气息，我体会到了读书人当时读书的氛围。
8: 让更多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走进来，坐下来，动起手来，真正读懂书院文化，传承书香文脉。
9: 我现在是在豫章书院的钟灵轩，里面正在进行的是线装书体验活动，大家在里面穿针引线，装订宣纸，感受传统书香的味道。
6: 屏住呼吸，把每一页宣纸对齐，凝神静气，尝试不同针法。当散乱的书页整理成古朴的线装书时，笑声绽放。
10: 既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又能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小根植文化自信，是一次非常难得很有价值的文化体验。
11: 好玩，以前我只是在课本上见过线装书，觉得只是一本很旧的书，今天我自己动手做了一本，才知道做书那么不容易。
6: 书院墨香四溢，古城热闹非凡。黎川古城开启国庆主题巡游，盛世中国红与传统古风交相辉映，让游客流连忘返。
12: 老街市场国庆巡游真的非常热闹，民俗巡游精彩纷呈，古城国庆氛围感拉满，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
6: 古秀楼舞台上互动情景剧《情定黎川》热闹上演，沉浸式的体验中，游客穿越千年，近距离接触当地传统民俗文化。
13: 我在这里代入感很强，我感受到了黎川人民的热情。
6: 漫天星火点亮夜空，欢声笑语遍布每个角落，化作烟火沸腾的盛景人间。
5: 金秋时节，螃蟹肥。国庆假期，南昌进贤县君山湖大闸蟹迎来集中捕捞。今天我们就跟随当地一位90后新农人的视角，一起来感受水乡的丰收喜悦。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亚琪，今年是我回乡养蟹的第十年。这段时间我们君山湖的螃蟹上市了，每天都是这样火热的丰收场面。这一笼螃蟹我们刚刚提上来啊，你看这些螃蟹个个青背白肚，张牙舞爪，横行霸道。来，你看这只啊，肚子圆鼓鼓，沉甸甸的。我跟你们说啊，君山湖的蟹不压手的，不叫好蟹。
15: 今年君山湖大闸蟹的产量呢，比去年高，会超600多万斤。今年首捕了，第一天呢就捕上了3万多斤，一出水了就基本上就被加盟商全部拉走了。到2两到3两的都是，基本上要卖到130、140，4两以上的一般200多。
14: 君山湖的螃蟹肥美秘诀就在这水里，这里的水质常年达到国家地表水3类标准。我们整个湖区不投饵不围网，湖里种水草放螺丝，螃蟹吃的是天然大餐。

0: 金沙湖这个牌子从我爷爷那一辈开始就已经注册了，现在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机食品中国十大名蟹，连续23届螃蟹节办下来，很多人慕名前来现场吃螃蟹，很多乡亲开启了民宿餐馆，农旅结合也发展得红红火火。
1: 每样我都会
2: 潮流，让古老的瓷都焕发出全新的活力。一瓷藏天地，一玉见千年。景德镇凭独一无二的文化辨识度，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文旅地标。市场的热烈回应印证了一个清晰趋势，当代游客的旅行啊，早已不再局限于奔赴繁华都市，更是向往那种啊，山水归心，文化润心，烟火暖心的纯粹之旅。而江西恰好装下了世人对理想旅行的全部想象。山水为卷，烟火为墨，千年干坡落笔成画，咱们江西成迎天下客。那说到出来玩啊，当然和咱们这个天气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咱们来说一说啊，江西最近几天啊，这个天气情况将会是怎样？那预计未来10天啊，咱们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早晨局部有雾，气温呢逐步回升。今天下午，吉安、萍乡、新余、抚州、鹰潭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及赣州市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0到22摄氏度，局部23摄氏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11到13摄氏度，局部10摄氶度，赣南13到15摄氏度。6号到7号全省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气温逐渐回升。8号到12号全省晴天，气温继续回升。13到15号全省有一次冷空气降温天气过程。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我是祥子。那么这档节目呢，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来收听。那接下来呢，咱们聊什么呢？哎，聊一聊咱们江西的非遗，哎，说不定啊，就能够为您带来一个假日好去处。那咱江西啊，是非遗大省啊，现有70多项国家级非遗，600多项省级非遗，从戏曲舞蹈手艺到民俗，满满都是赣婆韵味。先来说传统舞蹈，抚州南风锣舞呢是第一批国遗，始于汉代，戴古朴面具起舞，被称作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过年起锣，走村祈福。婺源锣舞、乐安锣舞同属锣舞项目，他们也是各有风格。要说到戏曲，咱们江西也是特别的强。上饶弋阳腔是明代四大声腔之一，高腔之祖，影响了全国很多地方戏。赣南采茶戏400多年历史，客家味浓。赣剧是咱们江西的省剧，声腔优美，有美秀娇甜之誉。宜黄戏、广昌梦戏，古老稀有的剧种，保留了很多古戏原貌。再来说一说咱们的传统技艺，刚刚啊就提到了景德镇，景德镇的手工制瓷技艺啊，完整72道工序，千年瓷都的根基。就在今年的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说到省会南昌，瓷版画是南昌首个国遗，在瓷板上画像、作画，画好之后还要入窑烧制，清末流传至今。新余分仪的下部绣是江西唯一国家级刺绣，可以绣出如水墨一般的雅致的画面。另外还有婺源假鹿纸伞、樟树中药炮制技艺、瑞昌剪纸等等。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咱们江西，除了游览咱们江西的山山水水，不妨呢也可以安排出一点时间来感受一下咱们江西的人间烟火、风土人情。

0: 一棵树，
1: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

0: 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4: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藏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1950年8月1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新高原，梦无界。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我是祥子。那么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到研究生考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是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呢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此外，报名照片将用于制作准考证，为确保打印的准考证照片清晰可用，今年报名照片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色，考生拍摄时需选择白色背景。同时，为了优化服务，系统呢也配套提供了照片背景颜色替换等辅助功能供考生选用。

0: 爸，你干什么去呀？
1: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0: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1: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0: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2: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我是祥子。您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贵州晴隆昨天通报24道拐景区收费问题，决定从即日起24道拐景观台展览馆景区门票免收门票。10月1号至12月31号，60岁及以上老年人通过陕西省内旅行社组团在陕西跨县域旅居3天以上，可享30到50元每人每天补贴，单人单次最高500元。国家数据局消息，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10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据网信乐山消息，近日有网络账号发布实名举报公司国庆节不放假的相关视频，经四川乐山夹江县有关部门核查，确认该信息为不实谣言。通报称，该视频系建材商家账号为了博取网络关注，提升卖货效果，虚构实名举报剧情进行摆拍，目前已责令商家下架处置该视频。在相关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这类塑料袋套头加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是全网模板化流量剧本，并非真实维权，借虚假举报博取流量引流卖货，属于典型的网络剧情造假。在此提醒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别让对流量的疯狂追逐吞噬了最珍贵的真善美，让创作回归真实本质，还网络空间一片晴朗。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我是祥子。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生活家。好，今天这个咱们的一路听资讯生活家要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那近日呢，也是据媒体报道，辽宁沈阳一家三口食用炒鸡蛋之后集体中毒了。这元凶呢，竟是被水洗后存放的鸡蛋。这个事件也是引发了热议，不少朋友疑惑，鸡蛋为什么不能用水洗呢？这买回家之后那又该如何正确保存呢？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孙静在接受采访时介绍，鸡蛋蛋壳表面存在许多肉眼看不见的气孔，母鸡产蛋之后，蛋壳呢会自然形成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这层膜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既能阻挡外界细菌、霉菌侵入蛋内，又可以减少蛋内水分蒸发，以保持新鲜度。如果用水清洗或浸泡，这层膜会直接被破坏，导致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当中的沙门氏菌等微生物便会趁虚而入，即使你把它放到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加速。如果不慎清洗了鸡蛋怎么办呢？孙静建议啊，尽快的去烹饪食用，或不超过3天内吃完，并配合冰箱冷藏，避免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听资讯，我是祥子。您同时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能量站的这个内容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假期的时候啊，很容易引起一种毛病啊，叫做经济舱综合征，也就是医学所说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啊。这个到了假期呢，这往往是一个小高峰。为什么呢？因为一到假期呢，不少人出去玩啊，在这个高铁大巴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啊，这个路途当中呢，总会觉得这个双腿发胀发沉。还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在家窝着啊，这在床上躺着一晃就是大半天，那么这种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会导致我们下肢局部这个血流的速度呢悄然放缓。那接下来呢，这个咱们就来说一说如何来啊防止这样的一种现象发生啊。有一个动作呢叫做踝蹦，刚才呢咱们说了这个有关于踝蹦的一些好处啊，那接下来咱们来说这个踝蹦运动该如何做呢？其实这个动作很简单啊，勾脚尖、绷脚尖、环绕，这是一组啊，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多做几组啊。不仅是久坐人群，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的朋友呢，平时呢也可以试着做一做这个踝蹦运动。那首先呢就是勾脚尖啊，叫做足背伸，最大限度的向上勾脚尖啊，这个角度呢尽量达到30度，保持一个3到5秒。第二个呢就是绷脚尖啊，最大限度的呢向下绷脚尖，角度呢尽量达到50度，保持一个3到5秒。最后呢就是踝关节环绕，以踝关节为中心，顺时针或逆时针缓慢转动360度，也就是一圈。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做这个踝蹦这个运动的要点啊。第一点呢就是大腿肌肉咱们要放松，平躺或者是坐着，下肢伸展，大腿放松，不要去紧绷你的膝盖。如果是坐姿，那腰背呢要挺直了。那第二呢就是动作要缓慢，动作呢要轻柔缓慢，不要去用你那个爆发力啊，肌肉没有充分发力等于白练啊，一定要慢，而且呢要去做到一个你能够认知到的最大幅度。第三呢就是练习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明显的疼痛不适或者有麻木的情况，那您呢就要立刻停下休息，千万不要硬扛啊。

示啊，未成年人谨慎选择观看。那此外呢，像敦煌英雄啊，还有这个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号啊，铁达尼的号啊，这个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等影片，也在国庆档会与观众见面。这电影啊，是联动着这个促销活动啊，这个像国庆期间各地启动电影加系列促销活动啊，联动这个美食啊、文旅啊、生活服务等多元业态。你像这个石炭井小镇的中心区域是欢迎来到龙餐馆当中汽车炸弹这场戏的取景地，那街道两边布满了这个铁皮房，挂上了外文标牌啊，非常具有异域风情。石炭井呢是有着丰富的场景资源，

0: 1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
4: 江越来越广，吴政权很是欣慰。
5: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4: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政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5: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1: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7: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8: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6: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4.7 万余人次。
1: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 9.3 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氏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氏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

0: 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3: 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5: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6: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7: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8: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9: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前面看到的就是我们厂的一些水质的一些指标。
1: 国庆期间，记者来到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在检验计量中心内，检测员们正在对厂里的外排水进行检测。
0: 氨氮的指标下降了0.12，在23年是0.16，然后到了我们今年呢，已经变成了0.04。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对企业开展科学检测、严格排放标准等做法表示肯定。当时桂玉英为总书记做讲解，他告诉我们，这几年企业不断推进国产化替代，和厂家联手改造优化色谱仪。
0: 当时那个总书记走进我们色谱室的时候呢，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的我这台仪器是不是国产化。我当时很自豪地告诉总书记，我说这台仪器是国产的。那个时候我们国产色谱仪占比只有25%，经过了3年之后，现在我们的那个国产色谱仪占比率已经达到了将近50%。
1: 桂玉英还做起了传帮带，手把手教徒弟们检测技术。熊晨是他的徒弟，说起国产设备特别自豪。
2: 检测时间为15分钟，而现在我们只需要用一台国产仪器，检测时间大大缩短至3.5分钟。总书记说一步一个脚印，我们化验分析这3年就是一步一步将手动变为自动，将进口变为国产，每一步都不轻松，但每一步都算数。
1: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2023年在江西考察期间，总书记勉励九江石化要坚持源头管控，全过程减污降碳，大力推进数字化改造、绿色化转型，打造世界领先的绿色智能变化企业。牢记嘱托，九江石化陆续推进污水处理、废气治理等改造项目，守护母亲河。为把外排水中的悬浮物进一步降下来，厂里正在加快建设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预计月底前投用。
3: 外排水的悬浮物将降的70%，通俗就说我们看到水质更清澈更透明，以我们的实际行动保护即将碧水向东流，
1: 水质更干净了。还需要做什么呢？在排放上他们下了更大功夫。唐安忠是厂里的环保管理首席专家，他说循环水厂凉水塔是处理后污水回用进入循环系统的地方，全厂装置区的污水根据不同水质分类处理后，每小时约450吨作为补充水进入循环水系统回用。现在九江石化每年能够节约用水350万吨，在沿江处于领先水平。
4: 接下来呢，我们在污水处理厂建立一座处理高浓废水的装置，还可以增加70吨每小时，而且这股水是高品质的，可以作为锅炉的补给水，那么我们的回用率可以超过70%，能够使我们的水用得更好，排入长江的水会更少。
5: 我现在来到是九江石化的专用码头，企业的原料从这里进来，生产好的化工产品从这里装船运出，但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长江水缓缓而下，微风吹来，江面泛起层层波纹，货轮远水而行，码头堤坝绿树环绕，青草萋萋，漫步其中，空气中没有一丝异味。
1: 码头虽小，却是这幅长江生态图的一大亮点。过去船舶密封性较差，会有部分油气泄漏到大气中，今年码头新添了油气回收装置，通过低温柴油吸收、膜分离、变压吸附工艺，每小时可以回收处理400立方米的油气。
6: 今年12月份投产我们的油气回收处理效率能够达到97%以上，废气 VOC 排放大幅度降低，可以显著改善我们码头周边的空气质量。
1: 脚踏实地的走好每一步，环保的理念更要刻进心里。检修工人赵时成在码头干了20多年，记者跟着他下到船泵舱里，他说以前检修油污难免滴到地上，现在工具不落地，废油全部回收。
7: 我们检修的时候现在只要是有可能会产生油污的地方，我们会在下面垫上吸油毡，如果油多的话，我们会用吸油盆来进行防污染，保证不能让一滴油落入长江。
1: 油不落地，

0: 污不入土。这个国庆之前不久，九江石化还对烟气脱硫除尘塔进行了改造，捕捉更多的超细粉尘。
1: 粉尘的指标啊，之前的话在40左右啊，投用以后的话，我们指标的话都在10 ppm 以内啊，这块的话是达到了国内的这么一个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
2: 哎哎，你好，清洁管网压力有波动是吧？啊，我给你看一下压力吧。啊，你那个氢气的废氢排放阀位还是有点开度的，可以调整一下。
0: 这样的调度场景在九江石化每天都在发生。过去调度员要盯着几十块仪表，现在一台电脑就能显示全厂几乎所有生产装置的关键信息，实现实时监控、实时调整、实时优化。今年五月，九江石化还全新升级投用了应急指挥系统，厂里每一套装置、每一个储罐、每一条管线都在电脑里按1:1还原，一旦发生险情，系统第一时间报警并形成处置预案。
3: 以前我们做预案呢，完全就是通过我们的人到每一个装置、每一个高危的风险点去把它的这个信息收集过来，形成这样一个预案。它现在跟这个辅助决策联动，模拟各个灾害场景的桌面推演的一套成熟的一套预案，融合通讯嘛，这里有一个计算的过程，推送出一个合理化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守护好一江碧水，三年来九江石化在绿色化、智能化上累计投入近1.42亿元，设备自动化控制率达到94.5%以上，生产数据自动采集率超过95%，运行成本降低了20%，能耗下降了1.1%。今年六月，九江石化通过评估，成为中国石化旗下第一家获得国家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4级的企业。
4: 目前正在实施的有我们的基础设施提升项目，还有我们的科尔龙创项目等一系列的这个信息化的一个建设项目，涵盖了8个课题，目标是创建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0: 既要保护好长江，更要利用好长江黄金水道。150万吨年方厅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毗邻长江，项目总投资过100亿元，也是九江石化转型升级的重要一级。上半年雨水天气多，为了保障工程进度，国庆期间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5: 这个项目全面采用中国石化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套方厅成套技术，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能耗也比国标低很多。大家看，我身后的就是方厅联合装置，也是整个项目最核心的装置，目前已经进入钢结构设备施工收尾阶段。
0: 整个装置工期只有22个月，而同类装置通常需要28个月。传统施工是先把钢结构一根根吊上去，工人在几十米高空散装焊接，再装设备接管道。
6: 高空作业的话，比如吊装的风险啊，然后人员在上面作业的风险，高空焊接和地面的焊接它的质量是不一样的，精度也不一样。
0: 经过反复推演，施工人员把大量工作从高空挪到地面，钢结构设备管道在地面像搭积木一样组装成一个个模块，再整体吊装就位。
7: 这个是我们自主创新的，总共策划了110个模块，总共呢是1.2万吨，在施工效率上提高了将近30%，成本上光地基处理我们预估都节约了将近1000多万，很多工程单位都到我们项目上来进行了一个考察和调研。
0: 明年一季度这一项目将投料试车，预计每年新增产值超500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九江石化。更为关键的是，随着下游企业入驻，当地将形成炼油、方厅、PTA、PET 终端产品完整产业链，演绎从一滴油到一根丝的蝶变故事。
8: 以石化产业园为龙头，聚焦高性能膜、高性能树脂、医药化学品、高端涂料染料、电子化学品5大新赛道，实施48个重点项目，15/5末化工产业营收贡献率达35%以上。我们的目标是2026年全市石化化工产业营收突破1400亿元，2030年力争2600亿元。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我想

0: 出，但站在这里，空气中没有一丝异味。
1: 过去，船舶密封性较差，部分油气会漏到大气中。企业在已有装置的基础上，今年增加了油气回收设备，每小时可以回收处理400立方米油气。
2: 今天12月份投产，我们的油气回收处理效率能够达到97%以上。
1: 此外，九江石化还对烟气脱硫除尘塔进行了改造，以捕捉更多的超细粉尘。
3: 粉尘的指标啊，之前的话在40左右啊，通用以后的话，我们指标的话都在10 ppm 以内、啊，达到了国内的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
4: 哎，你好，清气管网压力有波动是吧？啊，我给你看一下压力吧。
1: 这样的调度场景每天都在九江石化发生。过去调度员要盯着几十块仪表，现在一台电脑既能显示关键信息，轻点鼠标就能监控、调整、优化。3年来，九江石化在绿色化、智能化上累计投入近1.42亿元，设备自动化控制率达94.5%以上，生产数据自动采集率超过95%，运行成本降低20%。能耗下降1.1%，今年6月成为中国石化旗下第一家获得国家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4级的企业。
5: 目前正在实施的有我们的基础设施提升项目，还有我们的科尔融创项目等一系列的这个信息化的一个建设项目，涵盖了8个课题，目标是创建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1: 面向未来，拔节生长。眼下，公司总投资过100亿元的150万吨年方厅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正在全力推进。
0: 这个项目全面采用中国石化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套方厅成套技术，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能耗也比国标低很多。大家看，我身后的就是方厅联合装置，也是整个项目最核心的装置，目前已经进入钢结构设备施工收尾阶段。
1: 传统施工法是吊上钢结构，再由工人焊接组装，风险高，功效慢。九江石化创新方式，先在地面像搭积木一样组装模块，再整体吊装。
6: 在施工效率上提高了将近30%，节约了将近1000多万。
1: 明年一季度，项目将投料试车，产值相当于再造一个九江石化。更为关键的是，随着下游企业入驻，炼油、方厅、PTA、PET 终端产品完整产业链将构建完成。
7: 以石化产业园为龙头，聚焦高性能膜、高性能树脂、医药化学品、高端涂料染料、电子化学品5大新赛道，实施48个重点项目。15/5末，石化化工产业营收贡献率达35%以上。
8: 脑机接口被视为新一代人机交互的关键技术，也是全球科技竞争的新高地。今年，我省将脑机接口列为未来产业主攻的9条赛道之一。这项技术能实现哪些应用？产业生态建设进展如何？跟随记者实地探访，感受江西脑机接口产业的发展势头。
9: 这里是江西省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疾病脑机接口诊疗中心，我身后的这款设备呢，就是一款脑机接口产品，导航经颅磁刺激仪。患者只需要坐在椅子上，头上戴上一顶定位帽，设备就能够精准找到大脑里信号出问题的功能区域，再用磁脉冲去做调节。
10: 加入了这个脑状态捕捉系统，就给予一个最佳的刺激时间。
11: 脑做精准理疗的设备出自江西本土企业普卓医疗。今年在赣江新区的牵线推动下，设备从生产线走进省人民医院临床一线。眼下企业已有10款脑机接口产品上市，合作医疗机构突破400家，服务患者超10万人。产品市场向好，但普卓医疗没有停步。脑机接口这条赛道拼的是长远创新实力。
12: 对于脑机接口行业来说，研发其实是重中之重啊。我们每年的话也会投入30%以上的利润到研发，但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脑机接口公司，专门做非进入式脑机接口的这种研发。
11: 企业敢于加大研发投入的底气，来自赣江新区出台的一套政策组合拳。赣江新区设立总规模3亿元产业引导基金，每年再拿出不低于1000万元财政资金，以拨投结合的模式。先期以拨款助力企业攻克研发与临床难关，待企业获得市场化融资后再转为股权，让财政资金成为陪伴企业成长的耐心。

0: 因资本。
1: 从产品检测，再到临床的验证和注册的这个审批，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帮扶，让我们的产品快速的落地产业化，产生经济效益。
0: 为加速产业集聚，赣江新区还打造脑机接口专业共享平台“江西脑谷”。
2: 目前呢，已经引进了我们有11家脑机接口相关企业，同时呢，我们也与南昌大学合作，引入了2家重点实验室，打造展示、共享和生产研发的一个平台。
0: 目前，脑谷科技超级工厂即将投产，将量产国内首款全植入、全无线、全功能脑机接口系统。苏州电极、捷联医疗等一批优质项目也在加速落地。以赣江新区为核心承载区，江西脑机接口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生态集聚，加速抢占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先机。
3: 金秋十月，赣鄱大地果香四溢。让我们跟随南昌市安邑县侨乐乡金果小镇负责人范俊臣，走进千亩猕猴桃开采现场，共享丰收的喜悦。
4: 大家好，我是范俊臣，现在来到了我们安邑县千亩的猕猴桃果园，大家看看这个金果子已经满满当当了。
5: 我们一天能采6万斤，筐筐都是好果，好舒坦哦。
6: 今年气候好，智慧化管理到位，园区猕猴桃产量预计超过500吨，是个大丰收。
4: 这个就是我们的新品种黄金奇异果，好甜啊！我们安邑猕猴桃为什么这么甜？是有奖。

0: 西来的？
1: 我们从南昌过来的，开车一个多小时，园子里能摘能拍还能吃，还能顺手带一些给朋友过去。
0: 周边有农家乐，有民宿，老百姓除了果子多了一份收入，
2: 一年能挣3万多块钱。
0: 政策给力，乡亲努力，我们现在一年的产值达到4000万，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品种，更长的链条，甜的是果子，富的是乡亲，旺的是乡村。这个假期欢迎您来赣婆大地，一起晒风景，一起品丰收。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期间人们逛主题展览，走进红色景点，赣婆大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4: 国庆假期，江西省美术馆内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大家在红色艺术中感悟初心。
5: 我们现在看到的前三幅黑白木刻版画再现了中央红军强渡江河的战斗场景，展示出了当年的胜利就是在这样的惊涛险浪当中拼出来的。
6: 把这个人物包括他的背景都雕刻得非常有力量感，表现出红军不管艰难险阻都勇往直前的精神。
4: 油画《星火的力量》前围满了观众，作品以马灯、大刀、红色中华报等一系列红色文物为描绘对象，挖掘器物背后承载的革命记忆。
7: 多次前往红军长征出发地和途经的部分红色圣地，用脚步丈量先辈走过的征途，用心灵感悟当年的艰苦卓绝。
8: 那些大刀马灯以前在博物馆里也见过，但画家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用这么强烈的红色背景，感觉特别震撼，就像画的名字一样，星火的力量一点点汇聚，最后照亮了整个中国。
4: 展览由省文旅厅主办，汇聚省内外多位艺术家的版画、油画、雕塑等作品，围绕长征出发、强渡险害、翻越

0: 雪山、军民情深等主题，以多元艺术语言再现长征壮阔史诗。
1: 先辈经受过的苦难，然后才有我们今天的新中国。我这些年也一直在旅游嘛，我就发现就是咱们的国家是越建越好，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腾飞的。
0: 在瑞金，红景景区以鸿运当头、井上天花为主题，打造特色稻田音乐会，解锁秋日田园文旅新场景。当地深挖红色文旅资源，整合田园风光、民俗趣味、红色演绎等多元元素，精心推出系列主题文旅活动。
2: 我体会到了革命先烈们经历过的这种艰苦的斗争，还有乐观的精神，感受到了革命先烈的伟大。
3: 文物无言，史实有痕。在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馆，老红军童小鹏绘制的路线图蕴藏着伟大长征启程的珍贵记忆。
4: 在我身旁的这幅图就是老红军童小鹏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集结的路线图，在图上清晰地标出1934年中央机关和红军各军团分多路从各个战场集结。
5: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启战略转移，这张图真实记录了中央机关中革军委以及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从瑞金、兴国、石城、长汀等地向于都集结的行军轨迹。
6: 童小鹏他是长征老干部，他根据当年长征的一些回忆手绘的一张长征的这个路线图，虽然年代非常久远，但对于我们长征出发战略转移的这个历史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5: 童小鹏，福建长汀人，16岁参加红军，跟随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参加长征。去世后，家人在他的藏书中找到这张路线图。路线图中清晰地标注着中革军委、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从瑞金云石山乡煤坑田心出发。循着地图，我们来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所在地瑞金云石山乡丰垄村。村支书梁伯清拿出了村里的族谱。
7: 我们就专设了一栏红军英烈这一栏。我们从小听到的爷爷他们跟我们说，我们村在长征期间有150人参加这个长征，我们全村有名有姓的这个烈士是有80人。
5: 和丰垄村一样，长征前夕苏区各地开展扩红运动。当时红色中华报刊登了学习瑞金的光荣例子，一个月扩红计划9天完成文章，记录下瑞金扩红之前的火热场面。
8: 这些都是刊登的一些政治动员的文章，以及在红色中华报上的一些漫画文章。像当时瑞金呢是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被中革军委授予模范将旗。
5: 当时瑞金全县人口约24万，土地革命时期共11.3万人参军之前，其中35000人踏上长征路，超过10000多人牺牲在长征途中。一个个行军箭头，一条条远征足迹，都浓缩在童小鹏留存的
9: 推进。记者在主会场于都县长征大剧院看到舞台搭建已初具雏形，导演组按节目分组与演员一起打磨表演细节，力求呈现最佳演出效果。
10: 将戏剧、音乐、情景舞蹈、光影特效和 AI 融为一体，同时也深度结合江西本土的红色文化资源，邀请了红军烈士后代、老党员、新时代榜样代表现场讲述真实故事，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共情。
9: 本次活动还邀请于都长征员合唱团、少儿合唱团等本土团体参与演出。
11: 我的4个堂爷爷都是红军，参加了长征。作为红军后代，我们会好好的准备，好好排练，把长征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持续火热。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地方配套补贴，多方红利协同发力，有效激活节日市场消费活力。
9: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了11长假消费热情。 在江西上饶，各大数码门店内人头攒动，国补政策叠加商家让利，手机

0: 记本等产品销售火热。
1: 加上抵扣，总共省了几百块，趁着节日补贴换新，性价比很高哦。
2: 整体销量比平日翻了一倍，其中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穿戴增长了40%。
0: 天津市在落实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补贴覆盖范围，将一些适老化产品等国补未涵盖的产品纳入地方补贴清单。
3: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给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4: 今年国庆假期，依托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正加速落地，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在四川，金融机构消费贷款贴息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通过贷款贴息政策，消费者可享受到年化1%的贴息优惠。
5: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今年当地改变了政策期结束再集中结算的模式，采用了预拨加结算的方式，对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业务可以及时受理，快速兑付。
6: 消费者直接在线上就能申请贷款，我们审批通过后直接放款，他们也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贴息，还款的时候贴息金额直接抵扣利息，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4: 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推动文旅、体育、休闲深度融合，让假日消费更有新意，更具活力。
0: 在山东济南一处大型商业综合体里，室内真冰场为市民带来全新休闲消费体验。假期里，当地发放体育惠民消费券，打造购物加运动模式，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广西柳州推出光影龙城聚玩柳州电影促消费活动，凭电影票根可在80多家商家享受优惠，观影消费一举两得。安徽黄山创新推出文旅游戏券，游客可凭借车票、夜游打卡、趣味竞赛等方式领券，在景区商户兑换文创、美食与各类消费优惠。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全国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多重促消费政策协同发力，为国庆市场注入强劲动能。从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到各地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一系列精准举措兼顾实物消费与文旅休闲，持续释放内需潜力，让群众在假期消费中得到实惠，让市场在政策红利中暖意融融。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多地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打造一体化接驳，保障平安有序返程。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针对出站客流顺势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公路方面，今天开始陆续进入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仍然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今天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针对海岛游排队久、购票难等问题，宁波客渡码头为去往舟山、六横、桃花岛等地的旅客提供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网上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半天预约班次，同时实行人车分流，并配备免费接驳车。
4: 假期外出，总有一些人乘坐火车时弄丢忘带身份证件，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铁路部门提醒大家，现在乘坐火车支持线上线下2种方式补办证明，方便大家。

0: 下乘车。
1: 出行途中遇到证件丢失忘带的情况，旅客可以线上办理，打开12306手机 APP， 找到首页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证明，按提示填写信息，审核通过后，凭电子临时证明就能正常进站乘车。如果不便线上操作，也可以走线下渠道，到车站铁路公安制证窗口，或通过自助临时制证机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证明，同样可以顺利乘车。
2: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请妥善保管好个人身份证件，12306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成功后24小时内有效，每位旅客每个自然月最多可申请6次，如果当月申请次数超限，需要前往车站办理纸质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0: 大人忘带证件有补救办法，那么随行的孩子没有身份证又该怎么顺利进站乘车呢？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一定年龄下的孩子不用身份证也能乘车，儿童乘车优惠按年龄划分，不再以身高为标准。
1: 未满6周岁的儿童随同成年旅客出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可享受免费乘车政策。每名持票成人仅限携带一名免票儿童，超出人数的儿童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需统一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旅客需购买铁路全价车票。证件核验方面，还没办理身份证的儿童，乘车带上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儿童护照任意一种原件，走车站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进站。
3: 如户口本照片、复印件一般不作为有效乘车凭证，家长带儿童出行需携带户口本照片、复印件一般不作为有效乘车凭证，家长带儿童出行需携带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证件原件。同时，未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儿童无法在12306 APP 申请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可凭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
1: 此外，就算孩子符合免费乘车条件，家长购票时也要提前主动申明，登记儿童有效证件信息，避免影响进站乘车。铁路部门建议，经常坐火车出行的家庭可以提前带适龄儿童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领居民身份证，之后乘车直接刷证通行，出行更省心高效。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
1: 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
4: 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
1: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我们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地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1.7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变身为勘探开发热土。
1: 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重要潜力区。我国在塔里木盆地已探明油气储量超过50亿吨，其中超过一半来自超深地层。
0: 日前，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
1: 当地时间3日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纳克里港，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几内亚。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培训分队开展学术交流，前出诊疗。此外，任务部队将组织甲板招待会，并安排官兵代表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
6: 我代表吉内亚华侨华人感谢吸收帆船到这边。

0: 特别感动，为我们西奈华小华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而且对西奈人民看病，西奈和中国友谊更上一层楼。对我们还有华小华人，祖国是我们的后盾，我们更加有后盾依靠。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当地时间10月4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

快乐会让我们有昂扬向上的力量，快乐会让我们保持一颗永不言弃的心，快乐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快乐会让我们的日子写满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向快乐出发。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快乐会让我们有昂扬向上的力量，快乐会让我们保持一颗永不言弃的心，快乐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快乐会让我们的日子写满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向快乐出发。

快乐会让我们有昂扬向上的力量，快乐会让我们保持一颗永不言弃的心，快乐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快乐会让我们的日子写满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向快乐出发。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快乐会让我们有昂扬向上的力量，快乐会让我们保持一颗永不言弃的心，快乐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快乐会让我们的日子写满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向快乐出发。

快乐会让我们有昂扬向上的力量，快乐会让我们保持一颗永不言弃的心，快乐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快乐会让我们的日子写满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向快乐出发。

快乐会让我们有昂扬向上的力量，快乐会让我们保持一颗永不言弃的心，快乐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快乐会让我们的日子写满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向快乐出发。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快乐会让我们有昂扬向上的力量，快乐会让我们保持一颗永不言弃的心，快乐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快乐会让我们的日子写满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向快乐出发。

快乐会让我们有昂扬向上的力量，快乐会让我们保持一颗永不言弃的心，快乐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快乐会让我们的日子写满美好。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向快乐出发。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飞天大王治军章，为了给邻居董子章报仇，把恶霸张成杀了。因为县官是个清官，所以治军章不忍的连累县官，就投案自首了。这位县的老爷也知道治军章是个天下闻名的义士，对待治军章的行为十分感激，所以就先把治军章放了，然后挂印逃走了。这件事传到天下人的耳朵里，飞天大王治军章的名声就更大了。立地金刀公孙述闻其名，到西平县来访问治军章，治军章

0: 矬子没了，就在大厅之上站着一位英雄好汉。只见这人平顶身高在1丈开外，长得是虎体熊腰，面似淡金，黄中透亮，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三山得配五岳香云，海下无。
1: 哎，大哥，
0: 那么奎孝为什么提这三个条件？
1: 奎孝啊，他就是想看看赤眉王将来能不能灭王莽，恢复汉室，成绩大事。如果赤眉王是一位英明之主，甭说染眉毛，就是家眷搬到戴安山，奎霄也得心甘情愿的。所以奎霄就提出三个条件，赤眉王就答应了。这样奎霄到了戴安山，一做了招讨，二没带家眷，三也没染眉毛。戴安山只有奎霄是两道黑眉毛。你到了戴安山之后，看见领兵的招讨两道黑眉毛，那个就是大招讨奎霄，就是我们哥俩的好朋友。你跟他一提咱们哥仨的交情，他准得给你帮忙，那个人是很讲义气的。
0: 哎，好吧，大哥您放心，我到戴安山去面见奎招讨。小矬子智军章说话了：
2: 三弟呀，我可得嘱咐你几句话。我告诉你，那个赤眉王盆子刘洋，他可有爱将之癖。姚琪呀，你要是到了戴安山，你可得留神，他可能会不顾大汉同宗之情，不发救兵，而且会拿酒灌醉了你，把你两道眉毛染红了，你可就下不了戴安山，回不了昆阳了。二哥，我嘱咐你，到了戴安山，甭管搬得了救兵，搬不了救兵，你可千万别喝酒，喝醉了酒，留神赤眉王给你染眉毛。
0: 哎，二哥，您就放心吧。
1: 姚琪一晃悠身形，把嘴这么一撇。立地金刀公孙叔看出来了，这个姚琪可拿智军章的话没当话呀。三弟呀，你二哥嘱咐你的话太对了，你千万千万到了戴安山不许喝一杯酒。
0: 哎，那我就记住了。
1: 智军章用手一拍姚琪的肩膀：三弟，我也知道你看不起二哥，不过我告诉你，你到了戴安山，如果遇见意外的事情，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嘿嘿，你就大喊我矬哥哥三声，准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嘿，好嘞，矬哥哥，你有这本事。
1: 公孙叔说：三弟呀，你可别瞧不起你二哥呀，戴安山上至赤眉王，下至兵将士卒，全都怕你矬哥哥。你矬哥哥嘱咐你的话你可记住了啊，处处小心。
0: 哎呀，二位兄长放心，小弟告辞。
1: 就这样，公孙叔命手下人把姚琪的马匹准备好了，然后把他的盔甲准备好了，摆上酒宴给姚琪饯行。姚琪跟这哥俩又大吃大喝一顿，然后告辞，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这哥俩一直往山下送啊，送到山下才拱手而别。
2: 智军章说：三弟，你看见没有，你一直往西南走，连弯都不用拐，不到40里就到了戴安山了。
0: 好吧，小弟告辞了。
1: 公孙叔说：三弟，你到了戴安山，无论他们发兵不发兵，你可千万要回来一趟，让我们哥俩知道，免得替你担心。
0: 好吧，咱们回头见了。
1: 姚琪一催坐下马，离开宝君山，直奔戴安山。他催马如飞，走了25里地，就来到了界石旁了。姚琪到戴安山能不能搬来救兵，咱们下回再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姚起离开了宝君山，往西南走了25里地，就到了碣石旁边了。姚起是不认识字儿，在25里地之处，当中间戳着一块碣石，这边刻着“戴安山”三个字，这边刻着“宝君山”三个字。因为宝君山，臣在汉太子驾前官拜安城大将军之职，邓元帅麾下调遣，四路总印先锋官。哦，姚先锋，你来到我戴安山，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千岁呀，只因为我家主公在南阳白水村兴兵讨贼，要灭王莽，没想到打到昆阳，王莽派他的兄弟昆阳王、颍阳王，还有三齐王、开国王、护国王、寿王，以至并肩王，统帅大军几十万，先锋官巨无霸，胯下马掌中大刀，英勇无敌，战败了我们汉兵汉将，就把昆阳城团团困在当中了。贤王千岁呀，敌兵是兵多将广，我军是兵少将微，汉太子跟全军人马被困城中，恐怕日久粮饷耗尽了，就得一败涂地呀。所以千岁派我前来面见贤王，搬请救兵。贤王千岁，你也知道王莽是大汉的兵部大司马，他在平地驾前受爵安汉宫，十军戮他不报君恩，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平地，翁夺序月，弑君篡位，王莽灭刘800户，杀血3000里，篡夺了汉室天下。贤王啊，你也是大汉宗亲，就应当帮着我家主公共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请贤王千岁早早派兵到昆阳解围吧。姚起说的是真情实话，眼泪都快下来了。紧跟着姚起是直给赤眉王磕头啊。赤眉王点了点头，姚先锋啊，你既然前来搬兵，那么可有公文吗？

哎呀，先忙千岁，只因为我闯重围搬请救兵，要马闯王莽的雄兵大营，就将公文失落在王莽营中，所以不能承阅贤王千岁。好吧，姚先锋，你且等候片时，孤命大昭讨魁霄到卧牛山前去调兵30万，等人马调齐了，你再随军回归昆阳，前去解围，谢千岁。姚琦认为自己搬请救兵成功了，现在赤眉王让大昭讨魁霄到卧牛山调30万大兵啊。姚琦高兴了，这时候赤眉王站起身形驾转回宫了，文武官员各自散去，大昭讨魁霄就带着姚琦回到自己的昭讨府。到屋中落座之后，没有多大时间，有人进来伺候，擦抹桌案，就把酒宴摆上了。大昭讨魁霄给姚琦斟了一杯酒，姚先锋请。姚琦一伸手刚要摸这酒杯，突然间想起大哥公孙述嘱咐我千万千万到了戴安山别喝酒，姚琦把手又吞回来了。哎呀，哎，昭讨，我姚琦不会饮酒。好吧，姚先锋既然不会喝酒，那么姚先锋请您用菜，我自斟自饮了。这样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天，等吃喝完了，姚琦就住在魁霄的昭讨府。第二天早上吃完了早茶了，魁霄就跟姚琦说，姚先锋啊，请你暂时住在我昭讨府，我到卧牛山前去调兵，人马调齐了之后，我陪你到昆阳前去解围。哎呀，好啊，昭讨大人就请你分身受累。姚先锋，我手下人伺候的道义不道，你可千万啊多多担待呀。哎呀，你就放心吧，我到了戴安山住在你的府中，就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好吧，姚先锋，您踏踏实实等着，我前去调兵。就这样，魁霄走了，离开戴安山，到卧牛山前去调兵。姚琦呢，就住在昭讨府，每天三餐，有人家昭讨府的兵丁伺候着，不管姚琦吃还是不吃，每天早点之外，剩下两顿饭全都是整桌的酒席。也不管你姚琦喝酒不喝酒，反正好酒是给你姚先锋预备下了，就连沏茶漱口全都有人伺候着，这姚琦从来没享过这福啊。可以说昭讨府的人伺候姚琦伺候的无微不至。为什么戴安山的人这么对待姚琦呢？其中是另有缘故，书中暗表，这个赤眉王呢，虽然是大汉宗亲，但是他并不是刘家的正根，他是楚霸王的叔父项伯的后裔，因为项伯是汉高祖刘邦赐姓姓刘的，传到了赤眉王喷子刘阳这儿，外人不知道他的根基，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不是刘氏之后，而是项氏之后。自从他来到戴安山，他当了赤眉王，他跟刘秀的想法不一样，他想自己将来做皇帝。所以姚琦来到戴安山搬兵求救，他先把姚琦稳住了，让魁霄走前去调兵30万，其实那说的都是假话呀。赤眉王爱上姚琦了，他想把姚琦的眉毛染红了，把姚琦留在戴安山，因为赤眉王确实有爱将之癖。他听说姚琦是刘秀大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再瞧姚琦长得相貌魁梧，怎么能把姚琦放走呢？赤眉王怕魁霄不愿意，所以让魁霄到卧牛山调兵，是把他支走了。等魁霄走了之后，赤眉王马上升座银安殿大聚文武百官，就跟手下文武官员说，谁要是给姚琦染红了眉毛，就赏银百两，谁要是把姚琦劝降了，赏银千两，而且让伺候姚琦的人好好伺候姚琦，想办法让姚琦喝酒。没想到这位

0: 赤胆忠心地摇起摇丝筐，在这戴安山里头等着搬请救兵，可就上了赤眉王的当了。他哪知道赤眉王君臣要给他染眉毛，要把他留在这戴安山呢？这个姚琦呢，向来是个大松心，无忧无虑，可是这回他着了急了。他心中惦念着汉太子刘秀，还有昆阳城中的汉兵汉将，怎么这魁霄还没在卧牛山调过兵来呢？就在这时候，门开了，戴安山的兵就把早饭摆上了。姚琦看见酒，姚琦要上当了，戴安山的赤眉军要给姚琦染眉毛，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那些恍若昨天的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贪污受贿，这样的恶行固然让人愤慨，但这并不是他们作恶的最高境界。所谓作恶的最高境界，就是明明没有这样的才能，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硬要去干一些所谓的好事，这才是恶人中的极品。这个王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极品。他明明是个不成器的教书先生，明明是个投机的死太监，明明是个贪图权位的小人，这些我们都不计较了。但他现在居然要把自己往军事天才、战争英雄上边靠，哎呀呀呀，这实在是太不要脸了。嘿，偏偏当时的时局给了他这样一个不要脸的机会。我们前面说过，那位被朱棣打得落花流水的马哈木有个好儿子，这话确实不假。永乐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418年，马哈木的儿子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

0: 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7: 乡亲们，红军，
8: 每个周末
7: 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8: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7: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

0: 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 65.63 亿元，增长 4%， 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 5.6%。
0: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 6% 左右降至 3% 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3: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7: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8: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9: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8: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1: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3: 本台消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

0: 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3: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5: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2: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6: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1: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8: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3: 行，
2: 不要着急，行吗？
3: 行，等收了再来收。
2: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3: 啊，应该差不多。
4: 行，等收获了。
1: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3: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1: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3: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5: 已经到位了。
2: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5: 好。
1: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0: 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当天发生火灾，据了解，火情始于舰上一处机房，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6: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8: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6: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7: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6: 奔赴山海，
7: 情系家国。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
12: 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

0: 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了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季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0: 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荷台达、萨达和马里卜等多省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自军事升级开始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576次。
1: 胡塞武装称，警告所有使用沙特领空的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但麦加和麦地那上空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拥有应对当前军事升级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并表示已经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0: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平民以及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声明同时表示，沙特重申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提供全面的政治和军事支持。
1: 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1: 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三年。
0: 三方还在声明当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那么在目前的战争背景下，该如何来看待胡塞武装和沙特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这样分析。
2: 沙特如果能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对话，进行政治接触，这当然是外界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为这场也门的战争是有明显的外溢效果的，一方面是在这个国际的能源和油价方面，另外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和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形成了这个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伊战事又开辟了这个也门方向一个新的战场，那么两场战事相互干扰，去解决中东冲突的难度是实际上是在上升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外溢的效应，实际上大部分的地区国家像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两国实际上都是在之前与沙特签署过这个麦加联合防务协定的。那么如果也门战事不解决，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就面临介入也门战局这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那么伊朗方面，我们知道最近他实际上在尝试启动与美国的谈判，那么如果在也门方向能够实现一定的这种缓和和政治解决的话，那么也有利于伊朗去撬动对美国的这种博弈。实际上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在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上，在胡塞最近夺取的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的这个归属权的问题上，包括在胡塞武装是不是能够停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这些问题上，我觉得沙特与胡塞还是存在明显的矛盾，所以双方要 真的通过谈判来化解这场冲突。

0: 恐怕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孟庸。
3: 我们这代那一些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谈当年这些红军也背起我们父亲呢，都会对我们的一个敬念，我们感到的惭愧都当我们。
4: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3: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4: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
5: 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四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6: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5: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们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6: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5: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6: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5: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

0: 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九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木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现在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1: 祁连山的风光吸引八方来客是好事儿，而游客的口碑是一座小城最珍贵的名片。这一事件登上热搜，收获了全网的好评，恰恰说明小城的包容与善意，成为公共服务为民的生动体现，而基层治理的温情和担当被看到了。更被肯定了。
2: 没错，在收获大量点赞的同时呢，这个事情也引发了网友的争议。比如说有网友认为假期出行应该提前规划，那两种声音并存，让这件暖心事儿有了更多讨论的角度。
1: 是的，部分游客盲目的跟风出行，不提前规划住宿，无视景区的客流预警，一旦遭遇了困境之后呢，等待政府的兜底。那网友的争议也并非绝对的苛责，自由理性的视角也应该被看到。
2: 而事实上两者其实也并不矛盾，政府兜底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而网友的反思则是对公众出行规划习惯的一个提醒。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的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加健康。
3: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所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社交平台不少小众网红野景点属于未开发开放区域，无防护、无救援保障。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旅游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切勿擅自进入野山、野峡谷、野河滩等未开发区域徒步、露营、探险，不要盲目跟风网络小众打卡攻略，出行前查询气象、地质预警，遇到降雨天气坚决远离山野沟谷，前往户外要向家人朋友报备出行路线和返程时间，备好手电筒、充电宝、应急药品，如不慎被困，节约体力，利用灯光、哨子发出求救信号，精准报告位置，等待救援，不要盲目乱闯寻找出路，避免进一步陷入险境。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9: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0: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9: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11: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9: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2: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9: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3: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9: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7: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9: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7: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 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18: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查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

0: 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所以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2: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1: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2: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1: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的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2: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1: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得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2: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4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1: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了一个叫祁连山地质队，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点名堂。56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溯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床。
2: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报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1: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2: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1: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或铜， 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

0: 唐中天，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着来把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运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是不得了，放了卫星了。
1: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盘山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0: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那时候钻机上朝着卫星，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孔。
1: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0: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不是5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1: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0: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一矿区、三矿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贫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1: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2: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像大海捞针一样。谭院士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金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处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1: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岩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3个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2次，那个岩底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行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岩底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 1.34 平方公里这个小岩体里面。
1: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0: 岩浆的所以成小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

0: 你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镉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
1: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帝制报国的薪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助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0: 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5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1: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2: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了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
3: 纽约州州长5号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到11月4号。截至本月3号，纽约州报告麻疹病例108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6: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首先来看前线战况。俄方5号通报称，持续打击了乌方的能源和港口设施，乌方则打击了俄方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地点以及仓库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间，俄军继续利用无人机打击乌方出于军事用途的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打击目标包括位于哈尔科夫州的变电站、位于敖德萨州的码头、燃料库以及两艘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在148个区域打击乌军无人机储存点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5号通报，
11: 从分散孤岛向全国一本账转变，持续提升算力调度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另外，依托西部算力枢纽规模化开展资源生产，联动东部推进场景化应用落地，发挥边缘算力实时推力支撑作用，打造云边端协同的资源服务模式。
12: 精猛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是这张全国算力网上的一个节点。从建机房到建生态，从输电力到输算力，一张绿色、高效、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在加速成型。